0: Pajo, だちゃがるべやちゃ。でにべだわんべやちゃ。どうする。お、てたな。てんでべだとじしんべにわんねば。わんおれ。だわんねがるちゃ。わんねばらや。えに、わんせや。わんせじゅんで。おれだにべ。ろくとたこれちゃべ。わんそんね。わんべ。たじょてたてにべ。かそれべけ。ランジ
1: よべ、金にすちゃう。ジュル、ジュルとちゃう。てんでんでべ、パクチャ、キャバジン、ジョージジュル、ヤワンスゲル。て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んで 我们的人是不是这个是啊？真的给怕，那下边忙不松快。刚才呀，跟着人家往，哦，你别在这个经过了，真的往别去，是吧？我都是呢，我这里明白。但都是明白，在这边呢往那边来呀，伢来呢往过了，我们都打工，你都搞过来。那你，他这个错的不对了，打工是呢，打工是吧？他这个是不对，我真的印度是呢往过了，我来呢打工多。真的，打工不完了呀。 那你老麦老麦吃完都老麦吃完，你也不来。当特地你打工的没事吧？你就去了嘛？学校人都哦不，当你学校完了不得地嘛？当你看到不哦，往我心里么？你住下下能行些呢？我特哦不，主管我都送下去都行。听下呢？我那边他也那就管不着，不然那边小区边他住不惯呢。哦，那边我不他也那就管不着，我管不我都送下。听呢？哎，你哦不，恐怕住不着。
0: 等呢，你当中他没得别出去，你把当中，那边我就都住呢，那边如果他的我就别出去了，哦别，哦别，告诉我，别去。等呢，哦，等了呀，你别吃完我弄这个汤呢，哎，等你出去晚了吧，哦，等了老麦汤都烧完了吧，才能来过来吃。对，哦，他说老麦汤都烧完了，提起来，哎，哦，告诉我的，给了多么些吃的吧，给了没多少些都送回去了，才能来过来吃呢。他的。
1: 现在老马南京，人家告诉我的吃瓜呀，哦，我被吃瓜呀了呀，人家被吃草的，人家被吹草的，满寨皮娃些呢，我得送不得吃瓜吧，因为，他吹草的，人家被吃草的，你我那心里亏钱，我个吃瓜银子，人家，我个吃瓜三万没办多少吧，人家吃这的没办钱，也就是那得，啥子得往，养鸭的养毛些，是不是下子得钱？人家我说吧，是不意思的，没办钱像这样说的。
0: 哎，你有这些的，到现在才有的，没办，可是没办钱，你也得没办钱，晓得？第二的，第二个了呀，咋样？他家人太长了，他说的没办的，他说他那个了，他家人太长了，吃药嘛，身上的差事在哪上病？他差事的顶顶。那吹悄悄的，他给没事卡下呀的嘞。他假如最近还是穷游的没得，他欠个药嘛的，他都是对不起。他真的第一次了，满城不要银的，但满城不要的，哦。 俺那老马的经过就操作，怕我也没都带你，俺那腿冲嘞，到往学院转到，俺那怕满城别个人上不接的，看到我说的呢，被临时领队的接的怕，告诉的，是不是？女主给被胳膊皮子上过去怕没的，哦，带到过呢，哦，腿穿白，到那边，俺那边让给被腿松都稍微给俺找个机器把地的，哦，人家满城上不有呢，把全部都怕过的，俺那老一浪的没伢把他接的，哦，你，人。
2: 大他妈，你打工就是不能学别的，都满天先别玩了，兄。我穷穷穷苦日中全部的，我也买些别破的来买当。将军这边万不团结，全家谁管全部？ 一阵落在一些团结家族，秋里南北结为一。

0: 咋那个钱上讲过水龙水银呗？
1: 呵呵，去买汉堡钱包，过俺给啥家来往，当中俺了呀，钱包水龙水银写过来，俺俺龙给龙水银借起来过来。
0: 我老子钱包那个兄弟哥咋那个用在用呢？感觉差不多。
1: 呀，去用在用呢，过来俺了呀，用在钱包来的过来。马上去不让过来，咋的啥来爱人过来？
0: 我老车啊，差不多我兄弟我咋那个咋的啥个马多？
1: 呀呀呀呀呀，过来！他去跟咋的马上呢？他俺了呀，阿爸他阿些个过来下脚给过来，咋的啥就好嘞嘞？他俺跟咋的的啥？他那俺去不了，动了动了，这他那就这来爱的过来。呀呀呀，他俺汤包。咋啦呀不去杀他那个球东连这里赢过来。哦呀答应了我了呀。对啦阿爸他阿西给过了下脚跟咋啦过来。本站的去杀就我的人过来打的呢。哦呀过来。呀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过来。哦呀。打起开就多我这打不得嘛。啊我马上是的过来。他俺了呀，那阿妈他阿些姑娘给穷笨蛋的过，啊那过来，把笨蛋的啥叫去耍来？哎，过来，呀呀呀呀呀呀，他。

当俺给上来来靠的先不去，但去上来爱一靠的，呀，我妈说是的，先杀他人不能，我来的靠的，吵把刀来了呀，把去烧靠的，呀，但去我妈说那个，别装着我是靠，他把去我妈的那忙不来靠，俺爸当俺媳妇，俺了呀，我得靠的。喂，全都下山来哎，阿拉靠，我妈说是的，没怕你多少人呀，靠的靠的这这，我说全上来哎。呀，俺个不等到山来来靠的，小狼子呀，我担的是，是的。哎呀，我等啊，咋啦的啥？这把的家，真的俺了呀！你别长得累的人，他当不俺给你也不去哭，真的俺去当了呀，当了这人快的。呀过来啊，当阿爸都念的那个啥的呀。

那么财政的期间路上提送到了卡森主持人当然来人这么听能今天会在江关前面敲你New Jersey 都关地弥漫出了格罗在那边罗中自己没这把疼全体格罗开始穿年年的修行罗米制作技能能三百三步疼强把能给继续参与贴扎清不水说是米子能牛儿可惜人心什么上部压力用完了陪着钱呢钱人却不吸引却看你带将安住苍茫掉掉把当冬夜米的白茶从我眼睛让些绝对米鸡汤鲜些绝对长太不吸引长个钱的钱那样让咱几步从我跌堂现场太不了那么几步从我跌你开发了心都全部有天哪现实不跌人意来讲开车我车有开的说说密集的动员所以突击没了现身边忙不跌大气开了所以突第二天先给团队人一得去切把你让他把银把疼让给团队先得去切把天里哪儿把吸引让给刘娥一送给女把看又把男先给偏的主把得去用完了先动员来切把疼得我托把对白先边给什么给顾住的给全部查阅却把一起却来一起月容迷容给我我去得容迷得你记了我把迷起见素养没我说借把年数年大众疼自动起我差不赢天天迷起没了俺说给别动业绩那边告诉人先去上班上不疼你就拿得对个把这心都全部洗查阅俺说每次对面你个先去这我拿得呢个把银白推出得你就怕了参与得俺说先拿米白强把疼你就我就替你恶心苍白些事我了你看到是土那样你让看土多那样如你大把的先来偏把他们心上部结果别过了些几月他的我老师就学习因你上路东就告诉吧你他的把图先起心了先边起心了东西当年第二位中的七八音天里确定宁波唐南北雄起宁波音俺就心把上不唐先偏起心把天里连起洗着疼南北中西西都切了过把疼切不起俺就给我看起把他们家西面及身体空度配为错数着土把切过俺就身当天你早晚年西都把西切过把天天娘们切就天归样用到